0: 留住你。刘德华，这首歌呢是你是我的女人，女人，
1: 你到底标不标准啊？
0: 我也不知道啊，不标准就别告诉我了。
1: 小黄豆说了，竟然听到了这么老的歌，太棒了！你看，我们听友知道这有多老，这首歌是98年左右的作品，对不对？
0: 90年代的一首作品，《你是我的女人》。是刘德华和 Kenny G， 大家还记得 Kenny G 是谁吗？
1: 哦，就是其中这个 Sax 的演奏者。
0: 哎，如果呢跟我们差不多同龄的朋友，或者比我们更年长一点的朋友，可能会非常了解当年 Kenny G 在亚洲有多高的人气啊。
1: 嗯，
0: 他就是一个男女老少通杀的一个演奏家啊，他不仅把这种严肃的古典音乐带到大家耳边，还带来了他的通俗化的很多作品。
1: 嗯，
0: 所以当年这个无论是酒吧、咖啡厅、商场、酒店、电台、婚礼等等现场都能听到他的这个作品
1: 哈，老少通吃，完美适配各个场合，所以这其中也是他和刘德华的一次
0: 合作的原因
1: 哦。
0: 就是当年呢，刘德华在的唱片公司呢，就是看中了他这个亚洲的这个超人气的影响力，
1: 嗯，
0: 就向他提出邀歌，说你能不能写一首作品，然后跟刘德华合作。然后 Kenny G 先作曲，然后把这个 demo 寄回到香港，然后他们又录唱啊，后来又寄回去混音呢、啊。混音啊，后来他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合作，
1: 而且还拍了一个 MV， 很经典的。
0: 对， MV 的过程就是 Kenny G 飞到香港，他们一起拍的。这个经典的画面就是刘德华朝左， Kenny G 朝右，背靠背，一个演唱一个吹奏啊。
1: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典的画面在脑海当中一下提取一下。
0: 而且 Kenny G 现在还是在活跃在这个演出现场，非常的厉害，生命力很强。
1: 演出中啊，
0: 现在已经69岁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应该还来过上海呢。
1: 你看
0: 多厉害。
1: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也算是一起找寻一下回忆哈。
0: 是的，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任酒六步鲜鲜蜜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来听青春手卷，来自童安格。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欢迎你回来，这里依然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5月6号星期三，各位早安。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哈，留下好时光，说到了五一假期大家都往外走，我们一家回了老家村里，一个半山腰的小村庄，几天假恍如隔世，就像在世外桃源，待在村里每天都是放空的一天，什么也不用焦虑，就想着吃什么，去谁家串串门，谁家兔子下崽了，谁钓到大鱼了，你看、哇，真的是世外桃源的五天呀。那这个回来有点不适应，对不对？
0: 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会不会适应啊，但是、有的人喜欢热闹的人可能就想，哎呀我待不住了，然后就老早回来了、
1: 但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五一假期哪人都多，而且呢这会儿你回去、和你春节的时候回到家乡，回到村里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格外的清静，特别好哈。我们的留下好时光，
0: 过年可能就得有好多亲戚都回去了，
1: 就很闹，然后又多了很多这个仪式感的事情、
0: 啊、
1: 像五一假期你回到自己的家乡就很放松的，
0: 顾着自己开心就行了。
1: 对、
0: 啊、
1: 还有我们的盛夏说了，我就是啊，本身就是神经衰弱，最近面临升职的竞聘，迎接上级检查，各种事情一个多月都没睡好，出去旅游瞬间睡眠好了，脸色都亮了，可是今天要上班，昨晚又开始失眠。
0: 哎，就是这也提醒大家啊，如果你在家里面非常安稳的生活里面睡不好，那你不如出去试试，因为有的朋友会顾虑说，我去睡陌生的床，我认床我更睡不好。但是有的人，哎，反而他在外面一天换一个地儿，他睡得更好。
1: 你看他脸色都亮了、说明你这种失眠呀、这种内耗啊也挺好治愈的、说明你这个心理调节能力也挺强的，给你几天旅行的时间，你就能调整状态，回回血。
0: 是的，最怕的就是那种啊，我在家里面也睡不好，我出去也睡不好、找不到原因，这就不好解了、
1: 对，这就不好解了。所以盛夏啊，你是非常健康的，希望你上班愉快。又夏又说了，年少旅行奔赴山海见世界，成年远行步履人间找自己。
0: 对、你看这个时候很多人真的需要花更多时间来顾虑到自己了，
1: 所以
0: 可能、对，你以往可能就是顾虑，哎，这个人怎么办呢、或者说我觉得他是不是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你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就照顾自己，让自己开心很重要啊。
1: 所以我们才那么的需要假期哈。还有这一位 HX 说了，我家五岁的娃在外旅行比在家睡得好、孩子他是耗电过度、
0: 我觉得就是你在外面旅行的时候，你每天走2万步，
1: 小朋友这个到处看哈，精力晚上肯定秒睡。
0: 哎，是的，所以呢、咱们这个假期过去了，好好的收心，进入到工作当中，也为我们下一次做准备吧。
1: 做准备，期待一下。
0: 好，
1: 我们劳逸结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
0: 梁咏琪这首歌送给你，《透明》。

0: 梁咏琪，这首歌叫做《透明》。
1: 北京时间的8:21，那今天到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再关注一下动听优选今天给我们送上什么样的福利好物啊。好几天了没有和动听优选见面了，今天呢看看我们的福利好物在假期回来的第一天是什么呢。你看一个节接一个节，五一过后什么节要到了呀？母亲节
0: 啊，母亲节，
1: 对吧？母亲节和520都要来了，所以呢，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朋友们啊，给心爱的人挑选礼物，品牌装的这种套盒啊，都是非常贴心的选择。今天呢，给大家，再次上架这一款的是兰蔻全新精纯三件套。之前呢是上架过一次，当时收获了不少听众的喜欢。那今天呢，在五一回来的第一天，我们再次返场，大家也为未来的

0: 母亲节啊、520等等做个准备，把这样的一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带给大家。这是一个经典的套组。我们都知道兰蔻精纯，你肯定不懂，就是它每一个品牌的化妆品里面它会有一些系列，比如说有抗初老系列呀、素颜系列呀、美白系列、保湿系列等等。那兰蔻当中的精纯系列应该算是他们这个品牌的抗衰王牌。对，高端，走这个高端抗衰路线的，非常适合30+以上的朋友们。所以呢，今天孙杨一直感觉都插不上话。
1: 我在听你的描述。
0: 所以男生会用这种抗衰的产品吗？抗老的一些护肤用品。
1: 我跟你说，大家的印象里就是说，大部分男生可能都不会考虑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也不在乎老不老这件事情啊。
0: 不在乎吗？
1: 但是我要说，但是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如果你真的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多男生也有在偷偷的用一些抗老的产品，
0: 抗老，
1: 但是不见，对，但是不见得是，比如说是一定是哪个面霜，有的男生他的应对衰老的方式可能就是健身，有的呢是规律作息，有的人呢是在脸上也会用一些这个他自己下的狠料，
0: 是的，反正就是在全方位吧，给自己做一个这样的提升。
1: 所以说，我觉得以后这个抗老产品推荐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变一变，不能说只是送给女生，然后男生送给女生，
0: 男生肯定也有，
1: 男生自己也可以用啊。
0: 所以大家也关注一下，像这样的兰蔻精纯系列呢，除了女生以外，男生同样可以用，只要适合你的这个肤质就可以啊。像这个兰蔻精纯系列呢，它属于兰蔻产品当中核心高端抗老线，所以30+的这种熟龄肌啊、干皮啊、混干皮啊，主攻这个抗老紧致、淡化细纹、提亮肤色，这是非常棒的选择。而且呢，它其中有这个王牌成分，是用这个玫瑰复合精粹还有玻色因为核心的，再加上多种的珍稀油脂，主打从这个基底焕活，促进胶原新生，强韧屏障的全链抗老路线。
1: 我听过玻色因这个词，应该是跟可以抗老的这样一个成分、啊、
0: 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学到的吧，对不对？
1: 是的。然后但是我跟你说，男生和女生跟这个他们对于衰老的认知可能和在乎的点也不太一样。你看女生又要紧致，
0: 对，
1: 又要细纹，要淡化，但是很多男生其实他是会觉得皱纹没有那么的那个重要。
0: 那重要的是什么？
1: 有点皱纹他会觉得哎，反而还挺好看的啊，有一种成熟的魅力。就是怕当了
0: 啊，怕松
1: 松弛
0: 啊、
1: 脸就是这个，还是你知道吗？就是大家说的这种，如果你脸太松，就会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点不好形容。
0: 我知道，就是也男生也会追求这种紧致感，下颌线的紧致啊，
1: 下颌线
0: 棱角分明啊等等，对不对？像有些男生大年纪大了以后会发腮啊之类的，但如果会。在意的话就会觉得啊，这方面是需要保养一下的，对不对？所以呢，从这个脸部入手。今天呢，这个兰蔻家的套组是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再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都有了，配上一套三大正装，一共是1299元。现在下单呢还加赠精致礼袋，正品保真，不管是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还是男生用，或者男生送爱人、送妈妈，通通都可以。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下单。三大正装放在一块儿哈，一套配齐，一共才需要1299元。
1: 好嘞，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继续，我们先来听歌吧。这是黄品源和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

0: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8:31了，欢迎你再次回来，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那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净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食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哈。我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心随我意，说了坐标青岛的朋友，假期5天在家猫了5天，不给青岛添乱，每天弄弄自己的小花园，非常的惬意。也许明天会更好，说了五一假期在家里睡觉休息陪家人，这个周末要去新疆吃美食看草原看雪山。
0: 你知道吗，4月到5月是新疆的所谓的过渡期，它不是淡季也不是旺季，但是它会有中间他们的一些优点，也会去除一些很多的缺点，比如说这个时候人是相对少的，但是景色呢也还行。哎，所以说哎，他这个选的时候真的非常会选了。
1: 我觉得这个人少是最重要的哈，所以祝你这个错峰出行开心。还有午后听雨说了，多请了2天假，作为一个广东人现在还在大连感受大连日常的一切。
0: 哎，这段时间大连我相信温度不会太高，这海风还挺大的，就是感觉得多穿点衣服 啊
1: 广东人还是需要继续适应当中，
0: 保暖一下啊。
1: 对明天会更好。还说了刚才我们说这个男生用护肤品啊保养品的事情，他说男人确实

0: 其实不太懂，但听说海南紫外线强，去海南玩偷偷的抹了某人的防晒霜，感觉非常的不舒服，我还是宁愿被晒黑。
1: 这也是我现在目前那个痛点啊。
0: 为什么痛呢？
1: 就是我，你知道我上下班都是骑车嘛。
0: 对。
1: 我以前是不抹防晒的，但是你看我这两边就开始长这种。
0: 就是还是要对抗一下紫外线的哈。
1: 另外呢，有一次我还晒伤了，就是脸上皮红到不行，就是特别疼。
0: 那就涂嘛，涂防晒。
1: 但是防晒这个东西，就像他说的，我目前没有找到那种特别完美的，就是抹上之后呢，你不是感觉油了吧唧唧的，你要不然你就是感觉白了吧唧的。
0: 啊，有的糊脸，有的带颜色，那你们还是没有仔细去找，肯定有、
1: 哎、
0: 有对对应你肤色的，有的是水感的，有的是霜感的，有的是有颜色的，
1: 啊、
0: 有的是提亮肤色的。
1: 我跟你说，我这些痛点都是。什么特别特别就是清爽的那种，然后它不防水，我那天一出汗就完了，我脸依旧晒伤。那如果特别防晒防水的呢，我抹上之后脸特别痒。对，然后如果要是这个它这两点都没有的呢，抹上之后就感觉我脸是那种这个就周星驰电影里那个猪刚鬣那个样，就是那个感觉啊。还有一种就是其他都好，但是就是呢抹上去很白，
0: 明白，
1: 看很假白，
0: 多试用一些、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很重要哈。还有我们的 MMU 说了，他们只是嘴上说着不用，等你买回来也就会偷偷的涂。
1: 这说重了一点
0: 哈、所以男生啊不要偷偷的用，该护肤也护肤起来、对，我们今天呢、对，今天是这款精纯系列，兰蔻的精纯系列三件套的大正装，官网单买一瓶60毫升的正装精纯面霜的就要2800块，眼霜是1000多，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瓶加起来要5000多块，买一套可能你会舍不得，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兰蔻精纯三件套，我之前说了是兰蔻系列的这个抗老的高端线，三个大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只要1299元，还加赠精致的礼袋，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可以，我们的是跨境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抢起来。
1: 哎，好了，8:35，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0: 我是银子，那我们继续听歌、
1: 下面先来听这首歌啊，非常非常棒的一首 Acapella 啊，无伴奏版本的林忆莲的歌、走在大街的女子。

0: 前走在大街的女子 a cappella 啊，就是无伴奏，全都是用人声来堆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1: 非常特别哈，阿卡贝拉的版本。
0: 对，你看他们最后一般都会有一个这样啊、哦，哎，好多人和声，你听起来是一个音，但仔细听里面可能有五个到六个和声，特别特别的好听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稻谷六不误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任主六不鲜鲜米之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那这个小时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
1: 是的，刚刚看到有人留言，我们的这位听友说了，和孙杨的感受一样，总也买不到合适的防晒，涂起来油油的很闷啊，但是经常户外骑行不涂很容易晒得很老。确实是啊、嗯、看来以后我们可以让这个动听优选给大家上几款好的防晒啊，带给大家。
0: 对，但是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1: 我跟你们说啊，但刚才在没开麦的时候，孙杨默默地从他的裤兜里掏出了一管已经用空管的防晒，他真的有随身携带、嗯、
0: 我真的随身携带因为真的你骑行这路上来回俩小时你不用的话真的不行。有一次我晒伤就是一个礼拜，脸都像一颗 煮熟的螃蟹一样。
1: 是的，所以说这个护肤很重要，防晒很重要，但是呢防晒之后在晚上啊早晚的这个对皮肤的这个基础的护理也非常的重要、
0: okay.
1: 所以就要用到我们这个正装的这个精纯面霜、精纯水还有眼霜，咱们三套一起补齐，然后呢给自己保护起来，把这样的一个皮肤基底保护好，然后再做好日常的防晒、嗯、就能把这个皮肤的肤质啊提升一大截、嗯、今天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个大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只要1299元，还加赠精致礼袋。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要我的音乐，8: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1: 我是孙杨
0: 啊。我们的闹闹说了，听着咱们俩刚才说的这些事儿哈，他默默的戴上了自己的面罩上班去，
1: 挺有用的。其实面罩更舒服一点，但是呢，就是路上可能别人可能会看看，
0: 大家习惯了哈，
1: 这个造型啊，
0: 防晒也挺重要的，但是护肤更重要。所以呢，今天是兰蔻精纯三件套，我们动听优选给大家的福利好物，三大正装套组只要1299元，还加赠精致礼袋，面霜、眼霜还有精纯水通通都有，欢迎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抢。
1: 哎，希望大家自信起来，好好的保养自己，没有丑女人，顺子没有丑女人。

0: 首歌说的是爱情里面没有丑的女人，其实不光爱情里面啊，就是平时你的外貌啊什么的，也没有丑女人，也没有丑男人，就是重要的是你得自己自信，而且你得捯饬，得保养一下啊。
1: 没有懒女人，没有懒男人啊，只有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对不对？
0: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你捯饬捯饬，它就好很多。
1: 对，皮肤保护起来。这个防晒也要这个做起来哈。
0: 是的，这种基本的对我们的这种自己的护理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稻谷六不鲜米精空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这个小时我们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稍后我们九点钟继续回来听歌。

天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等一下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1: 我们一起用这首歌开启了今天早上九点时段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继续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银子。
0: 大家上班快乐，我是孙杨。
1: 醉了由他说了，五一期间去看了音乐节，在天津常州泸州里选了泸州，另外呢我也被晒伤了。
0: 你看看这个东西，就是你很可能默默的就被他给晒伤了，很可能有的时候阴天的时候啊，你也别低估了它，
1: 紫外线也是很强的。
0: 对，
1: 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等孙杨选到了适合自己的防晒啊，喜欢的防晒好用的防晒，一定要通知他一下。
0: 目前还没有通知的意思、啊、
1: 一定要通知你，给你拍个图啊
0: 我希望我也早日找到吧，目前就是找不到啊，我现在还是戴面罩，但是面罩呢不是勒脑袋就是勒鼻子，所以
1: 好尴尬，
0: 目前也没有找到特别舒服的方式。
1: 防个晒好难呀。还有我们的彩蛋说，要被我自己笑死了，去了单位发现没带电脑，然后又回去取了一趟，不想上班的心体现得淋漓尽致。
0: 我觉得你潜意识里就故意让那个电脑落在家里了，
1: 对，想故意再回去一趟哈，让自己放松放松、嗯、还有这一位说，四点出去骑行，清凉的风吹着舒服，听着鸟鸣蛙声，各种野花的香味，小河里的白鸟不知道名字，感谢美丽的青山碧水。
0: 真好啊，这是哪儿啊，告诉我告诉我，我下次争取在那儿应聘一个工作什么的。
1: 应该也不是一个景点，就是他用眼睛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
0: 嗯，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啊，这个小时依然有好多的歌，陈小春的这首独家记忆。

0: 这是叶培和许巍的合作，流浪途中爱上你啊。这首歌其实一开始是叶培自己创作的一首作品，而且成功邀请到这个早年的合作伙伴许巍进行一个破例演唱。为什么说是破例演唱？因为就是在这之前，或者是在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许巍是基本上不参与这样所谓的男女对唱的情歌啊，或者是这种无论什么题材的男女对唱的歌，
1: 很鲜少的这样男女的合作哈。
0: 这次算是破例了，也算是老朋友的一次重聚。因为在早年的时候，许巍为叶培制作的专辑《双鱼》，这是许巍唯一一次为他人担任整张专辑的制作人的一个合作，所以呢，在很多年之后，这个叶培又找回了许巍，共同演唱了这首歌，也算是老朋友或者老搭档的一次重新合作，很默契啊，
1: 也成就了一首经典作品哈，《流浪途中爱上你》。9:21了，这里是动听无极限，
0: 我是孙杨。我们这个小节听到两首合作曲，这又是王铮和老狼、小柯以及曹芳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杨乃文这首《电视机》啊，其实是翻唱便利商店乐队的一首作品啊。
1: 其实杨乃文是很喜欢翻唱这种独立的摇滚乐队的歌的，
0: 尤其是很多的内地的摇滚乐队，杨乃文都唱过。再比如说，经常听到的《静止》，是早期的花儿乐队的歌，杨乃文也唱过啊。说到花儿乐队，当然其实不能画等号了，早期的他的成员之一大张伟。大老师目前还活跃在这种各个娱乐圈层当中，无论是唱歌、综艺，什么评审呢、都依然做得非常的火热啊！我们继续来听大张伟的这首歌《奋斗》。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哎，又是一首非常千禧年的歌，这是潘玮柏这首 Tell Me。
1: 北京时间的9:51了，那今天早上动听无极限，我们两个的陪伴也接近尾声。
0: 哎，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而且呢，我看好多朋友这个听我说了一句想要找合适的防晒，有很多朋友给我推荐各种各样的防晒啊，我都有看到啊，我回去试试看到底有没有可能找到更合适。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说的这个牌子啊，我都用过，目前还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状态啊。
1: 还有问孙杨是不是戴脸基尼？
0: 我什么都戴过，脸基尼戴帽檐的。然后只露眼睛的，然后还有露嘴的，什么我都试过，目前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
1: 你这个要求有点太高了，现在这个线上线下有这么多的防晒的产品，不管是物理的还是化学的，
0: 我只能说很遗憾，
1: 就是你的要求太高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各种商家啊品牌还是要努努力
0: 发力了，发力了，
1: 满足大家的口味和需求。
0: 是的，我们今天最后跟大家分享两首经典的歌，是郭富城的啪啦啪啦萨库拉和陈慧琳的花花宇宙，那我们明天见了，
1: 明早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一首来自薛岱飞的《晨雾》。也许清晨的迷雾让你看不清方向，但是随着太阳的渐渐升起，你会发现光就在前方。10: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开场听到这一趴的音乐都特别适合这个节气，就是带有那么一点热气，但是早晚又会很凉爽，总之气温控制在非常适宜的温度上。除了刚才听到那一首晨雾之外，继续带来 Jenny Echo Lead the Way。

有一种森系的听感，好像通过听觉把人带入了热带雨林之中，而唱歌的他就像是热带雨林中的精灵。这是来自 Jenny Aiko 的一首 Lead the Way， 10:08继续带来这首歌，会把你引到海边。其实现在想想，不少内地的乐队，他们主要的一些成员还是来自一些海边的城市，譬如说淘宝计划毛川来自青岛，当然海洋给予他们一些创作灵感，不然他们怎么会在时隔十年推出第二张专辑叫《回到海洋》呢？这是这张专辑里的《你的爱情》。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苏运莹的一首《春日来信》。严格上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夏天。其实我们好像传统的体感就感觉气温变得炙热起来时才算进入夏天，但其实现在啊，正处在初夏的这个时节，正是气温最合适也是夏天让人最舒服的一个期间里了。欢迎在那个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参与本时段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刚刚结束这个五一假期你去哪玩了，留下了怎样的感受和印象，可以来分享。继续带来曾比特养分。

来自 The Weeknd Ariana Grande 的一首 Save Your Tears。The Weeknd 盆栽哥最近也在举行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那我看到这个安排呢，五月份好像是没有那么多的场次，关键集中在六月份七月和下半年吧，算是譬如说六月份七月份是最多的，他要去到英国、丹麦、德国、法国，然后还有七月份有法国、荷兰还有意大利等更多的城市和国家。其实说到这一次盆栽的巡演，除了那些大热单曲要唱之外，就是他这一次巡演的烟花非常的漂亮，所以建议如果想去看他演唱会的朋友，一定买那种室外体育场级别的场馆，不要买室内场，就是室内场你会看不到烟花。所谓不会跳舞的歌手，那必须要在舞台视觉效果上下功夫了。那对于盆栽来说呢，他的视觉做得很好，还有就是他这个烟花这一次设计非常漂亮，非常壮观，而且他不只是舞台上面喷火，你抬头的话，天上也在为你绽放烟花秀。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他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来中国，甚至来内地？我觉得首先考虑一下香港和澳门的话，澳门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场馆是那种露天的，然后如果说香港的话，启德可以，但是启德不知道他那个棚会不会开，之前好像举办橄榄球的时候他那个顶棚是开过放过烟花的，但我不知道歌手去的话会不会为歌手开那个顶棚啊。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品冠戴佩妮半生熟。

来自光良，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如果旅行的时候下着雨，确实很影响整个旅行体验，可能会耽误一些行程，也会给整个旅途中带来一些不便。但不得不说，雨中的城市又会是另外一番风貌，就像是这个城市以另外一种滤镜，或者说另外一种气质呈现出来。看到一定平台的刘梦瑶来了，说考虑到假期热门景点哪都是人，三号呢跟家人去我们这边的樱桃沟摘樱桃，带着狗狗在樱桃林子里待了大半天，外边暑气蒸腾，林子一片阴凉，摘了两小筐，提溜回来，大家一起分享，听着就很有那种乡村田园，充满野趣又很质朴的假期。但现在不得不说，一些城市的周边郊区，一些乡镇

确实也有这样的旅游体验，他们开发出这个叫以前我们叫农家乐嘛，现在好像有一些新的称呼和叫法，总之就是农家乐的延伸，它会扩大或者说再利用它的种植区域，就是不只是他们用来平时的耕种，也会开拓一部分的区域提供给路人，就是可以大家进去体验采摘，可以带走，只要花一个门票钱就可以了，就是体验更多的农耕或者说农趣的这种快乐，质朴的生活体验这种，甚至跟地方的这种民宿啊或者更美丽的山景水景融合到了一起，我觉得还挺不错的，至少给平时在城市里忙碌的人有一个机会，可以借助周末这两天不长的时间吧，可以暂时得到一个休息。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伍思凯，爱要怎么说，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当然也可以参与本时段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这个五一假期去哪里玩了，你收获了怎样的体验和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呢？听完了伍思凯这一首爱要怎么说之后，还会听到叮当的 Say Forever。

来自叮当的一首 Say Forever。 云顶平台的红衣说，五一假期我哪都没去，连轴转上了五天的早下晚的班，当然今天也放空一下自己，单位补休，也不去自己的工作室画画了，一大早一个人跑到山里去禅修，吃着茶，听着音乐，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独享安宁。这是一个很文艺的朋友，当然找到了一种很舒服的释放自我的方式。不过你这一点很聪明哎，就是趁着大家都去玩的时候自己去上班，然后趁着大家都开始上班你又出去玩，这是很好躲过了人最多的时期。不过又说到这种疗愈嘛，我觉得这也是疗愈的一种方式嘛，去找到心灵的禅修场所去疗愈自己。但是现在我听说也有一些不靠谱的，就是美其名曰可以疗愈身心，但其实就是他只不过给你提供一个场所，然后他提供那些理论，那些消费其实都是额外延伸出来的，也未必是对的。所以大家在消费之前还是要看看有没有必要。譬如说我知道有一些场馆它装修的非常好，然后它的噱头也很多，譬如说进去之后它有各种，你如果说送钵这种传统的我们见识过的，确实有效的让人可以休息的，可以催眠的，倒是也可以。但是它会延伸出譬如说送钵音乐，譬如说一些不痛不痒的按摩等等之类的，就是高消费不说，关键也没有什么效果，就有一种在为更多的情绪价值买单，就看个人的意愿吧。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的《花心》，这是96年新编曲的版本。马上呢要进一段广告，欢迎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
0: 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5: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4: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6: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两首歌其实都关于双脚离地要飞翔要去挣脱，但是表达的含义不太一样啊。第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翅膀》，是那种获得爱以后让人有一种重新获得了自我，有一种自由和自在的感觉，而通过爱可以飞到另一个维度，可以享受人生中很幸福的那种生活。而林忆莲的这一首《远走高飞》呢，是在似乎不太如意的情况之下，不得不远走高飞，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一定是自己能够重新获得自由的出口。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陆一的 Running， 这是在大地上，在陆地上的奔跑，来获得一种自由和释放自我的方式。But it runs deep down and he was once me only younger 是还没学会沉默总能还未沉浮的自己相信正在跟着我我剪不断像自迷或世界我解不开耳边小声地说我提起那些轻轻以为忘记的事小心藏起的事在空中爆炸像迎面而来的流

超出了时间想停掉的错觉，到成长前和前世不应的长路，在回忆的夜路里我还要跑多远，路面的脚底漆灰像跑在走线的磁带上，是让我踉跄在往事的疆土是险恶，速度是快放 I'll be one and I told myself I'll be fine right

手会跑到头的，所有的路都有尽头。他兵荒马乱的追忆离我迎头，而上似水流年的火，长街装的那块踏上归途，在追溯的激流里，回忆的激酒里，你随夜行走，唱了佛地吧，说应有吧，送入千的自古流连的人们忘返，流连的人爱追溯在故地重游的我，想哭一头，这群人也许该松手了我，请你轻狂，说些释怀的话，听我说完自白的话。有人走在刀锋，有人走在瓶口，为追逐其中的人我清酒。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2: 一周一盼，千呼万唤，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Happy Summer Time, yo！ 我是 Lobo， 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夏天的节奏，享受这一年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吧。紧接上周，我带着全球的五首新歌推荐又来喽。Let's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shall we?
3: One, two,
0: Number five.
2: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的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冠。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让人如沐春风的一首歌，来自陶喆，每一面都美。12:05，这里是 Music 的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和你听歌，带来一首经典歌曲，无印良品，掌心。

那个年代的歌曲就是这样，容易把爱情唱得总是那么的刻骨铭心，来自无印良品的《掌心》。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爱情这件事情属于那种随缘的心态，它可以是让人获得幸福体验感的一种方式，但是也不是必需品，也不是必选项了。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当然也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兰蔻全新精纯三件套，那么这个精纯三件套包括了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其实关于兰蔻家的这个精纯系列的产品可以说是他们家主打的系列产品之一了，而且这个主要是主打抗老嘛，就是一提身边的朋友一旦超过25岁甚至超过30岁，可能要提到兰蔻家的抗老产品都会提到精纯系列。其中这个譬如说这个精纯玫瑰水，这个里面富含了精纯系列的核心成分，包括高浓度的玫瑰活性物质，促进细胞皮肤的细胞新生，加速角质的代谢，其中还有高浓度的玻尿酸，还有透明质酸，是顶级的保湿成分。那担心皮肤会长纹路的朋友，那保湿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了。而这一套产品可以说每一支都是正装，可以说三个大正装是一套啊。这一套下来只需要1299元，而平时如果你在官方的渠道就是官网购买，可能需要5000左右的价格，现在只需要1299元，下单还加赠精致礼袋，限量200组，库存实时更新，售完即止。这个外包装呢会提供验货的渠道和方式，就是扫码可以溯源，可以看一看是不是正品。那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下单，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因为是原产地直发，这个保税仓直发，跨境直发，所以它免去了中间的费用，所以才会有这样划算的价格。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再搜索兰蔻精纯套装即可。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洗脸》。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来自许嵩的一首《惊鸿一面》。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薛凯琪，从去年开始他举办个人巡回演唱会，那最初的几场其实看到他的状态还不是那么的 OK， 就是觉得唱一些慢情歌，尤其是跟他的好朋友方大同有关的歌曲时，总是眼中带泪，甚至忍不住要哭出来的。但是今年看到他巡演状态有就好很多，哪怕是当他唱这首歌的时候，苏州河

这是当时方大同为许凯琪创作，专门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所以方大同作了曲，并且参与了编曲的工作。其实说到当时方大同，真的就是许凯琪但凡跟他邀歌，他都会认真对待，然后为他写出理想的作品来。譬如说之前许凯琪跟方大同提过，特别喜欢方大同那首春风吹，于是后来方大同就为许凯琪写出了唐不甩那首歌。你去听听看的话，就发现他们的编曲风格包括整个音乐的气质都很相似。来到了12:25，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兰蔻全新精纯三件套，就是大家非常炙手可热的几款产品吧。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一般这样的一套套装下来，可能需要3000到5000的价格。如果说在免税店买的话，可能便宜的也下不了3000，但是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就是12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下单。本次活动限量200组，库存实时更新，售完即止。Ella 陈嘉桦，厚脸皮。

这首歌可以说唱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了，愈爱愈美丽。就是当你沉浸于这种热爱之中，无论是亲密关系还是沉浸在自己的兴趣爱好的领域，当你在认真做一件事情，甚至进入心流的状态时，就能享受到其中的美好了。愈爱愈美丽，来自林忆莲。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兰蔻家的精纯系列，也是他们家非常主打的一套系列产品，那就是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其实这三个含量呢都是正装的量，一般这样的三件套的正装需要3000到5000的价格，而今天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给出的价格是12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精致礼袋、正品保真。想要的朋友呢，可以根据个人需求来购买了，特别是即将到来的母亲节，或者是在即将到来这个炎热的季节里面，可以更换一下产品。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用之前那个滋润的版本，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而轻盈的版本更适合春夏这个季节。这个滋润版本呢是偏奶酪的质地，而轻盈版呢像果冻质地，就是不会给皮肤带来更厚的负担，特别是油痘肌、混油皮的朋友用这个轻盈版会更合适一些。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9月16号，梁静茹推出了自己的第七张普通话专辑《思路》。这张专辑也是他与滚石唱片合约到期的最后一张专辑，只是梁静茹与滚石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就此中断。随后两年推出的《亲亲》和《崇拜》两张专辑也都是滚石协助代理发行的。正是梁静茹和滚石之间有着扯不清的关系，所以在《思路》专辑的制作过程当中，唱片公司还是十分重视的。专辑的创作团队综合质量丝毫不输于他的前几张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真正让他出圈的作品是由李卓雄作词、曹轩宾作曲的《可惜不是你》。这首作品捕捉了现代爱情最无奈的那一刻，明明深爱，却发现对方不是命中注定的人。梁静茹温暖的声线在底色里保留了一丝抚慰感，使听者在伤感中也能够感到光亮。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相聚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如果保持一种客气的疏远的距离，可能你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样子，完美的他。而一旦打破这个距离，贴身近身看，其实谁都会有瑕疵。来自李玖哲的《不完美》，12:55，剩下本小时最后一首歌了。当然，在听歌的之前呢，欢迎随时来到云听主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或者参与本时段话题互动，来继续说一说五一这个假期去哪玩了，积累了怎样的体验和感受。当然，也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兰蔻品牌的经典套组，分别包含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和20毫升精纯眼霜，这样的一套呢，一般官网的价格要卖5000左右，而今天价格只需要1299元，每一瓶这个产品呢都是正装，而且现在下单还会加赠精致礼袋、正品保真，扫码可溯源。因为是这个保税仓跨境直发，海关上可以查询，一物一码，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划算的价格，没有中间商嘛。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呢可以根据个人需求来选择了，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然后再搜索兰蔻全新精纯系列三件套，或者说兰蔻精纯套组，都可以查询到这个产品。这一小时最后听徐怀钰《完美小姐》。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自 Lanka 的一首 Ivory Tower 象牙塔。那然后我又看了一眼时间，5月6号，真的是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就要迎来高考了。提前祝福今年要高考的学生们可以稳定发挥。开场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Sia 的 Eye to Eye， 来到了13:08。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Lego House。

这是来自 James T.W. 一首 Butterflies， 广告之前听到那首歌是来自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继续带来 One Direction What a Feeling。

来自 Nick Jonas 一首 Spaceman， 他也算是 Jonas Brothers 这个兄弟当中比较火的一个了啊。然后广告之前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 Bruno Mars Anderson Paak 的一首 Skate。 那 Bruno Mars 这一次的巡回演唱会里边 Anderson Paak 也是座上宾之一了。那说到Bruno Mars， 因为前段时间一直在搜关于这些男歌手们的演唱会的消息，所以就这个平台自动推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消息给我。昨天就刷到了一条视频，就在说现在谁才是世男一，就是简称嘛，世界上男歌手排在前列的，就是大概这个意思。然后他们就底下评论就开始争执不休，说什么是女一无疑就是 Taylor Swift， 还有 Lady Gaga 这几个歌手的歌迷在争。然后是男一好像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点就是目前最火的其实还是 Bruno Mars， 还有就连 Ed Sheeran 可能都稍有逊色，可能有些歌迷会觉得 Ed Sheeran 这些年的专辑没跟上导致的，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各花入各眼吧，可能每个人都有心中喜欢那一个。甚至我看到有人说 The Weeknd 现在也不太行了，因为首先他作品没跟上这个量没跟上，然后质也没跟上，然后再加上这两年光跑巡演了，好像这个巡演的票也卖得不是很好，就是有很多座位是空的。现在听到这首歌，这位歌手昨天正好出现在这个 Met Gala 这个舞会上这个典礼上吧算是，然后他的着装也非常的突破大胆，甚至现在有的人说听他的歌可以，但是去看他演唱会呢就有点有失视觉美感。来自 Sam Smith， Forgive Myself。

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 Phil Collins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之前那首歌是来自 Why Don't We， 也是一支男团的作品 Mistletoe， 当然也是他们的翻唱。13: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这一小时就剩下两首歌，分别带来 Elton John 的 Cold Heart， 还有稍后还会听到 Lord 一首 Team。

下午两点，我是周华健，为实现梦想风雨无阻。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坚持做自己的真心英雄。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Music Radio。

行团乐队的歌曲《人生无影脚》，他把我们儿时熟悉的电影的《佛山无影脚》换成了《人生无影脚》。北京时间是14:10，这里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裴松。5月6号星期三，工作的第一天，虽然一周已经过半了。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袁娅维的作品 So Far So Good， 来自袁娅维201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Tia 里面啊。这张专辑里面让我们感受到了袁娅维的 New Soul 唱作的功力，以及音乐里面的 New Soul 的元素。北京时间14:21，热曲声飞扬，下午好，蔚蓝的歌 Lonely。

姑姑吕思伟带来的作品叫做《为爱而爱》，这首歌同样也是一部偶像剧的片尾曲，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偶像剧，是不是找到了曾经追剧的回忆。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王心凌《爱不爱》。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

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林俊杰和王嘉尔合作的歌曲叫做《过》。北京时间15:04，热曲声飞扬。5月6号星期三，但是今天是工作的第一天，还是一个好消息的。这小节的三首歌曲都是两两合作的作品。

北京时间15:17，热气升飞扬。下午好，5月6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但是今天是工作的第一天。这首歌来自王菲，201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非常传奇》里面收录的《又见炊烟》。

周华健经典作品《再爱我吧》。上个世纪80年代，周华健发行了录音室专辑《最真的梦》，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再爱我吧》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的作品了。北京时间15:25，热曲收飞扬，下午好。今天是星期三，虽然星期三，但是是我们工作的第一天，现在听起来应该是还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不知道今天你的工作处理得怎么样，心情又是如何呢？周传雄的歌曲《男人海洋》。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30，热血车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星期三一周过半了，范晓萱曾经发行过一张录音室专辑《好想谈恋爱》，这张录音室专辑的主题就是《好想谈恋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收录在这张专辑的排位在第一的作品，叫做《雪人》。

激流暗涌，脸上风平浪静。

李泉的《岛中央》这首歌里面呢，钢琴键盘部分是由李泉自己完成的。2001年，李泉推出了个人的第四张创作专辑《岛中央》。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了啊。整张专辑都是由李泉独立担当制作人的，而且他创作了这张专辑里面的9首的曲和3首词，参与了所有歌曲的编曲的工作。 而且在这张专辑里面的钢琴的部分都是由他个人来完成的。北京时间15:4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接下来要听到的两位老朋友了，那英和王菲，岁月。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天涯蔡健雅的作品。蔡健雅在2011年推出了一张国语创作专辑《说到爱》，听到的这首歌《可爱》就收录在这张录音室专辑里面的作品啊。当然，这张专辑里面囊括了很多的元素，情感方面有亲情，有友情，还有很多的题材、音乐风格，为这张专辑增添了不少清新的色彩。Olivia 等等。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是飞车版本的忘情水，以及前面的房东的 Modern New Boy， 不难猜出这小节给我们带来的是翻唱重制版本的歌曲了。当然落日飞车这版的忘情水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乐队的元素，也让我们突然想起落日飞车之前他们做的风格大部分是关于迷幻电子的啊。这首歌里面的西洋管乐的加入，让我们感受到了暧昧的忘情水。

0: 别凶，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4，这里依然是热曲生活飞扬。下午好，我是裴冲。星期三一周过半了，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莫文蔚199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做自己》里面的经典作品《电台情歌》。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汪峰发行专辑《怒放的生命》。同名主打歌《怒放的生命》创作的初衷，主要源于他在经历人生低谷后的自我觉醒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汪峰是一位力量与情感并存、风格多元且个人特色鲜明的音乐人。他的音乐始终扎根摇滚的内核，硬朗节奏、饱满的激情、呐喊式的唱腔都成为了他的重要标志。他的歌词从不回避生命的粗粝与沉重，对理想的执念，对现实的叩问，对消逝时光的挽歌，对存在意义的探寻，都构成了他作品的精神底色。就像单曲文案里写到的，以超越平凡的力量伫立在彩虹之巅，以无所畏惧的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怒放的生命》。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潘玮柏贤子今年作品《不得不爱》。北京时间是7:05，热情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佩霜。今天星期三，但是今天是工作的第一天。当然我们的互动话题同样开启了啊，热情生飞啊，今天的话题关于季节更换的。昨天刚刚立夏嘛，立夏表示告别了春天，夏天的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下那些美好的风景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麻吉弟弟，甜蜜蜜， Let's go。

圾弟弟甜蜜蜜，这首歌充满着我学生时代的青春的回忆，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了啊。北京时间17:09，热情中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但是今天是我们上班的第一天。互动话题，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开旅行。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4，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松。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但是今天是我们上班的第一天，对吗？所以下班的心情还是不错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当然这个风景可以是人，可以是，也可以是物。

的经典作品 Orinoco Flow。 这首歌让我突然想到了年少时候在夏天的傍晚，电波里面传出来的情感疗愈类的节目里面经常播出的舒缓的作品啊。我这样的节目经常会读一些听友的来信啊，解答一些听友的疑问啊。当然昨天是立夏，今天呢也代表着我们正式告别了春天，夏天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关于季节更换的啊，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说说校园里最美的风景，可以是人，可以是物，也可以是某一些事情。李健的歌传奇。只是

见的经典作品传奇。今天我们的热曲声飞扬互动话题，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看一下云键上留言的各位。Brian Green 说，每当季节交替也是校园里风景最美的时候，意味着离毕业季也越来越近了。我觉着校园里最美的风景就是在绿树下和同学老师拍一张合影照。许多年过去了，打开抽屉再拿出来看看，依然很美好。亮亮不加糖说，冲哥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呼和浩特，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一望无际啊！这是一位来自呼和浩特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去亮亮的家乡做客了啊。QDCC 最美的就是女生飘扬的裙角，哇，我不知道你是男生女生啊，可能男生女生关于飘扬裙角的女生这个角度或许有不同，但是美好是一样的。孙燕姿的歌天空。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光良第一次。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庆祝说下班路上都是好听的歌，开心，你是我的专属天使。到潘玮柏继续好歌不停 Midux 开场居然是不得不爱 TWT 下载冲个好，你好下载下班路上有你的精选翻唱歌单，一路跟唱，趁着红灯赶紧留言，如果给冲哥读到留言会开心一路，那就让你开心起来，让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听着好歌唱着好歌开心起来。这首歌来自李易晨，花一开就相爱吧。

0: 晨201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美好的旅行》里面收录的歌曲《花一开就相爱》吧。还记得当年他主打的 slogan 和风格是什么吗？ Simple music, simple life。 听起来好像很古早的一个这样的叫做slogan 了啊。当然说回音乐性，那这首歌呢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一些 country music 轻摇滚前奏以及半球琴的拨弦进行，让我们有一些期待爱情了，对吗？
1: I believe,
0: 这首歌
1: 当我在你家门口，
0: 有没有勾起你曾经美好的回忆呢？

0: 翻译成的经典作品。
1: 陪着你的人是我。
0: I believe。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一幅电影画面，就是远处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它长在这个画面的黄金分割点处，树下好像有人，但是我们看不清他们的样子。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静在青海说，今天是在回忆我的青春歌单吗？怎么感觉都是我的青春啊。相信静在青海有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和你有同样的共鸣了啊，都是我们大家的青春啊。张宇郭狠狠粉本周的歌单，也希望你可以狠狠的幸福下去，好不好？张宇郭。爱吃的考拉说，裴松老师下午好，下班了，下班愉快。各位，今天星期三5月6号17点43分，好像有个条件反射是吧，一到下班愉快就要说一下今天星期几。爱的飞行日记，中哥中哥第一次来留言，热曲声飞扬，每一首都能跟着唱。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掩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自然卷的经典作品，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这首歌也让我们想到了曾经校园里的那些美丽的风景线，对吗？今天互动话题刚好和美丽的风景有关，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我想这首歌唱的就是其中一个美好的风景吧。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朋友，爱听广播的 Miss John，从4:50开始监考哦，这是来自校园的风景，对吗？今天的歌单直接把考场变成了脑中 KTV， 太幸福了。向赵老师致敬啊！云彬彬说：“我以为是地铁的画面呢。”他说的应该是刚才《I Believe》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画面了啊。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俊杰的歌曲《爱笑的眼睛》。你身边有朋友是爱笑的眼睛吗？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果爱果妈妈说：“冲哥下午好，你好，果爱果妈妈，下班了，车上听广播，下班愉快。”北京时间17:55，星期三，5月6号，那这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了啊。棉花糖和彩虹说：“感谢音乐之声（括号冲哥），这是什么梗？这是今天的歌单让我年轻了50岁啊？那岂不是您是负30岁了，对吗？”彩虹，20岁的彩虹，梁咏琪的歌《爱的代价》。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张宇的歌曲《大女人》。北京时间18:05，热曲声飞扬。星期三，5月6号，下班愉快。当然，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啊！我们的大爆款又回来了，兰蔻精纯三件套，上次一上架就被抢空了，而且好多朋友天天私信催返场。之前抢到的朋友用完纷纷回来说，整套都是专柜同款大正装，用了一段时间，皮肤紧致水润，日常素颜状态超好，好产品，用过的人替我们说话。今天动听优选商城又争取到了少量现货，给大家限量返场。上次没抢到的朋友，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了。兰蔻精纯系列常年断货，线下专柜价格还偏高，今天我们的价格是超划算的。官网单买一瓶60毫升正装精纯面霜要2800，眼霜1000多，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瓶加起来要5000多块，买一套舍不得。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个大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只要1299，还加赠精致的礼袋，跨境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偷心。

张学友经典作品偷心。北京时间18:10，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星期三5月6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互动话题，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可以分享那些美好的风景了。关小胖说，想起小学的时候，放学之后地方台放两集偶像剧，回家路上小腿紧倒腾，就怕错过看剧的时间。听这个语势语态，应该是位北方的朋友对吗？小腿紧倒的，这个，哎呀，不知道是什么剧了啊。DYOK 每天上下班2到3小时路程都被音乐之声承包了，棒棒的，每天都是我的青春。再回首。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5，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很多朋友都要问，1299买兰蔻精纯单件套是正品吗？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没有中间商，叠加汇率优势和税费补贴，所以价格才能做到那么低。跨境直发，下单只要输入个人身份证，用免税额度就可以了。掌上海关 APP 可查物流和清关信息，扫码和溯源，每一支都能追根溯源，绝对保真。官网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要2800多，一瓶20毫升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瓶正装加起来要5000多块钱呢。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50毫升精纯水加60毫升精纯面霜再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套盒只要1299元，还加赠精致礼袋，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好了，北京时间18:17，热曲声飞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下属于你回忆中最美的风景吧。这首歌是不是你内心最美的风景呢？萧亚轩，我就是我。

0: 然后我们萧亚轩2003年发行的作品《我就是我》。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 Kitty， 今天的歌都好好听。 Kitty 的留言让我们从这个与世语态发现，有可能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姐姐，对吗？啊，棉花在弹琴，冲哥好，好久没来了，合肥今天好热。合肥的朋友，不知道听节目的你今天下班路上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怎么样。郭小胖说，今天的歌单让我瞬间回到上学的时候。好音乐就是这样，可以勾起我们曾经美好的回忆了。北京时间18:2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星期三5月6号，下班愉快。接下来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到曾经待在南方的美好回忆呢？
1: 能回去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陶喆的作品今天没回家。哎，他们飘飘一二一二说这首歌是不是要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组队播？大家也很幽默啊，啊也可以啊，不错，嗯，也再可以加上这个诱惑的街、夏天的风和来了老弟，对不对？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来到了19:54，这里是中国套排行榜，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是兰蔻全新精纯三件套，包含150毫升精纯玫瑰水、60毫升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马上这个炎热的夏天就要来了，可能对于面霜选择困难的朋友、要需要告别秋冬适合的那种比较滋润型、需要换到清爽型、如果看看这个套装，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来下单了，限量200组，库存实时更新，售完即止，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下单。这样的一个套装呢，仅需要1299元。继续带来 Green Day Oh Love。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福的幸福。
1: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日落》。 因为一直在直播间里无法看到窗外，据说今天北京的日落也非常的漂亮，是绚烂的火烧云，不知道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没有今天见到的。当然说到这首歌啊，这是孙燕姿在去年元旦，不是说元旦吧，应该是1月份发布的一首流行单曲，也是她就在日落以后这一次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歌。那么这首歌是小韩作词，张建军为和邵豪宁夏共同作曲，然后孙燕姿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歌。这首歌创作过程很有意思，就是第一次当孙燕姿听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她就觉得旋律有一种很奔放又自在自由的感觉，画面感很强。虽然说 他前后看了30多个版本的歌词，都觉得没能表达出歌曲的精髓来，所以最后他决定跟曾经合作过的小韩来合作。两人通了一次电话之后，小韩就写出了这一首歌的歌词，就是最终的这个版本。那这一小时是我们的 TOP 研究所，这一小时研究的话题呢是刻度上的歌曲。 所谓的刻度呢，就是这些歌曲啊，都是跟歌手本人的巡演是紧密关联的。当然，这些歌手都是出道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所以这些歌曲可以说都是深深刻在了时间维度上的作品了。接着听到这一首歌，也是最近正在举行巡演的阿令绕路。那么这首歌呢，是他今年4月上个月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他出道20周年巡演歌季Journey的主题曲。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苏打绿现场版本的《十年一刻》。接触到这首歌的来历，还是出自那句俗语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以才有了这一首《十年一刻》。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诺基亚发起联合多名歌手共同举办了一个叫“天下玩乐令”的活动。当时召集的歌手就有苏打绿，还有方大同、萧敬腾、张震岳、MC Hot Dog， 我记得有这些歌手啊。他们不同的人呢，会去到中国的不同的城市，譬如说苏打绿从北京出发，去到了哈尔滨等城市，主要是在北方；而张震岳和 MC Hot Dog 在兰州出发，然后接触了一些当地的兰州鼓和一些当地的民谣，然后进行创作。方大同跟萧敬腾呢，他们是在东南地方，东南地区，像是广州啊、杭州这些地方来采风创作。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在16年前了，时间过太快，太不可思议了。当时也不得不说，诺基亚发起这个活动还是很有创意的。后来他们这一些活动还跟当时这个草莓音乐节联动起来，我记得当时我还去了，就是当时在西安大唐芙蓉园，好像是在这儿举办的草莓音乐节，然后当时这几个歌手都到场了，然后献唱他们在采风时创作的这些歌。而苏打绿呢，就是因为在北京采风嘛，然后他看到了京剧的表演，他就感叹于京剧演员在舞台上的一分钟是源自台下十年功得来的。当然他们也穿上戏服体验了一把唱京剧是什么感觉，所以才集合了所有的灵感和元素，写出了刚才那一首《十年一刻》。那到现在这首歌也发表有16年的时间了。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算是比较新的一首歌，也是这两年的作品，来自许茹芸在去年9月发布的一首《一首云的时间》。这首歌是他出道30周年的纪念单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由苏打绿的吴青峰为他创作的，歌曲是以云为核心的意象，然后这也是云式唱腔嘛，他的一个代名词了。而吴青峰呢，非常了解他，并且在歌词创作的时候融入了很多经典作品的梗，譬如说《讨好》啊、《泪海》、《如果云知道》、《日光机场》等20多首经典的许茹芸作品的意象和情感线索，既是写给许茹芸，同时也是写给歌迷的一封情书。许茹芸《一首云的时间》。

0: Top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1: 北京时间20:30，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高敏。本小时 Top 研究所，我们研究的课题，所谓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刻度上的歌曲。这些歌曲呢，都是跟歌手本人这个演艺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是有紧密关联的，而且这个时间呢，都是10年起啊。譬如说，即将听到这位歌手，他的演唱会其实从23年就开始了。到今年的1月就正式画上句号，那就是王心凌。这一次 Sugar High 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式收官，有不少朋友可能还能刷到他的演唱会视频，还以为他的演唱会还在继续啊，其实已经收官了。那这一次演唱会无疑这个宣传力度是非常棒，宣传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而且他本人状态也极佳，才能扛得住那么多高清的摄像机的镜头啊。那这一次呢，他的音乐其实也有较于之前有一些比较大幅度的改变，包括这样的风格是之前没有尝试过的。当然有的人说这样的歌曲比起他经典的歌曲还是爱听经典的，各花入各眼吧。听到这首歌，王心凌 Bite Back。

这样的题材势必会让听歌的人也会格外的感慨，但是这样的感慨又会有一种如沐不是春风是夏夜晚风的感觉。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下一个路口，而他们也真的在这个时间实现了跟歌迷的夏日约会，就是在刚刚过去这个五一假期，在5月1号晚上，他们在深圳这个欢乐剧场的水上半露天舞台带来了一次夏夜的浪漫音乐盛宴。这也是乐队第一次挑战水上这种半露天的舞台，演出呢是以全新编排的夏之恋开场，然后主唱还翻动了写给现场观众的手写寄语，可以说整场演出的安排呢既温馨同时还有创意，而歌单呢也是诚意满满，乐队几乎不间断地唱了20多首歌曲，串联起他们这20年来音乐历程中的经典，是20年还是21年，有点不太清楚了，反正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了。譬如说有《周末玩具》啊，《风犬少年天空》这些能引发大合唱的歌曲，还有久违回归舞台的这个《爱情的模样》，还有一些新歌的演唱，包括《天公也作美》，就是恰逢农历十五，月圆高悬，然后海风带来的清爽，总之就是一次很好的视觉听觉结合的派对。给你暂时继续听到陈粒果实的玩具爱。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朵。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被他的一句歌词感染到，就是我不能双手一摊就说现实太大我办不到，来自魏如萱的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就是要告别那个脆弱的甚至懦弱的自己。这首歌其实发表到现在也有一定年头了，那倒是非常适合现在这个网络的舆论环境，就是勇女时代的叙事，就是勇敢女孩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大女主啊。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罗大佑陈淑桦，滚滚红尘。有没有发现那个时代的叙事女性视角又是这种为爱悲秋的那个叙事？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黄义达发行第二张专辑《专属密码》，第二主打歌《那女孩对我说》由易家扬作词，李思松作曲，以清新忧伤的流行旋律讲述了一段单恋的无疾而终。这首歌源于黄义达的真实经历，他曾遇见一位女孩，她的眼神和高雅气质让他心动，他没有直接表白，而是把这份暗恋化作音乐。歌曲像一封未寄出的情书，既有对美好回忆的留恋，也有对现实的清醒接受，让听众在熟悉的单恋情节中找到共鸣。黄义达的演唱温柔而有穿透力，特别是那女孩对我说的反复，语气从期待转为释然，遗憾之情在颤抖的嗓音中自然流露。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疗伤金曲，也成为了黄义达歌唱生涯的代表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相聚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今晚来听歌，我是高敏，在这样的深夜继续陪你听歌。在当年那个所谓周王桃林的那个时代里面，潘玮柏是那个很有特色的。首先，他不依赖抒情歌出圈，而是他的嘻哈作品。这首歌有谁还记得？潘玮柏，谁是 MVP？

自潘玮柏的谁是 MVP。 那么这首歌跟当年的那个壁虎漫步，当然还有云听平台这位叫简称云听的朋友说有点谁抢了我的麦克风的味道。确实刚才我说那两首跟你说的这一首歌，当年确实是他嘻哈作品最火的三首歌。其实想到当年无论是潘玮柏还是刚才提到的周王桃林，这些歌手就是在特别火那些年接到代言，突然想了一下，都接到了饮品的这个广告代言，而且都是最火的那几款。譬如说王力宏是给娃哈哈纯净水代言，然后就是像是 F4 啊，周杰伦、蔡依林他们这些都是给百事可乐代言，然后像是潘玮柏，就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记得，有那么两年是跟SHT 共同代言了可口可乐，而且他们拍了一系列的广告，非常有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趁着在吃晚饭的时候好不容易看会儿电视，因为当时在上学，然后好不容易看会儿电视的功夫，就期待着播完新闻就开始播他们那个广告，都期待着这个系列又会延续怎样的故事。而当时 Selina 任嘉萱跟潘帅两个人是演 CP 来着。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欧阳靖和林书豪的合作，第一对手。

0: Kis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金海心演唱的作品《阳光下的星星》作为单曲首先发行，随后收录在次年的专辑《独立日》中。创作之初，金海心是在一段相对安静的生活片段里捕捉到旋律的动机，并把那种阳光照进来，情绪却忽然变轻的瞬间写进了音乐里。阳光下的星星并不靠戏剧化的冲突推进，它更像是把日常里的细小触感、光线、气味、一个人的出神，慢慢地铺成了一段可以反复回看的心绪。这首歌最突出的特点是旋律线的耐听，它不追求强刺激的爆点，而是用连续的略带回旋感的旋律，把听者一点点地带进歌曲的情绪里。金海心明亮通透的独特音色和游刃有余的转音技巧在歌曲中自然流淌，令听者不自觉地就沉浸在音乐的氛围里。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
1: 乐。一周一盼，千呼万唤，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Happy Summer Time, yo， 我是 Lobo。 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夏天的节奏，享受这一年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吧。紧接上周，我带着全球的五首新歌推荐又来喽。Let's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shall we?
0: Number five.
1: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生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One。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 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 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挑战，有携手，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侯德阳，这首歌叫上弦月。
1: 上弦月7:04，欢迎各位，我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各位，今天星期几啦？星期四，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阳。
1: 哎，说到这个上弦月啊，听着这首熟悉的旋律，你还真别说，今天早上我开车出门的时候，4点多钟嘛，真的看到天边一轮特别明亮的月亮，但它并不够圆，但我不确定它是什么月。
0: 哎，你猜我昨天看到了没有？我也看到了，早上大概4点多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的时候，已经能够看到月亮，就在应该是在靠东边吧。但是呢，大家可以猜一猜看啊，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月亮到底是上弦月呢，还是下弦月呢？
1: 还是什么月啊？反正月相还是挺有说道的，每一个日期都不一样啊，所以不知道大家对这方面有没有研究。今天早上我看到的是少了一点点的月亮，到底是什么月呢？也欢迎一首歌的时间来留言。各位早上好哈。
0: 稍后为你揭晓，来听这首梁静茹的暖暖。

0: 我们听到的歌呢是来自梁静茹的暖暖。北京时间的7: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1: 早上好，我是孙杨。
0: 哎，刚刚问到了说今天早上我们俩都看到一个少了一点点的月亮啊、哎、然后问大家是什么月。真的有朋友在说是我们这位时光荏苒说今天是农历3月21，说是下弦月。还有燕麦拿铁不加冰说的不太一样，他说今天还是上弦月，明天起是下弦月。还有人说是亏凸月，我们这位是在哪儿都叫 winner， 他说自己的手机啊、嗯、天气往下拉就有月相的显示。所以到底是什么呢？
1: 所以说有手机有月相显示那个朋友他的答案是什么？
0: 应该是准确的，他说是亏凸月。
1: 哎，嗯，看来还是查查资料比较好用。没错，今天不是上弦月也不是下弦月、是叫亏凸月。亏凸月什么意思呢？农历3月21，亏凸月是满月刚过正在变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下一次的下弦月是发生在5月10号，也就是还有3天啊，是农历3月24的时候将会出现下弦月、那如果你要看到下一个上弦月的话呢，就是5月23号，也就是农历的4月初7了。
0: 反正今天就是介于上弦月和下弦月之间啊，叫做
1: 这两个都不是对
0: 啊，叫做亏凸月，对不对？
1: 是的，
0: 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哈，咱们在今天早上科普一下。也欢迎各位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你们的问好通通收到啊。我刚刚看到还有几位同学今天要期中考试，祝大家考试顺利吧。
1: 对，好，一并祝大家考试顺利，生日快乐等等啊。江美琪的这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

0: 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问好留言吧。看到了我们的陶小米说了，工作日第二天居然周四了，
0: 开心吧？
1: 相当之开心啊！但是这周是不是要上到周六啊？还要补一天假期，
0: 所以今天勉强可以算是周三了。
1: 对，还有
0: 算是小周末，
1: 还有个两三天的时间哈、啊，就到了。还有我们这位 M 说了，平常这个时间都是开车刚出家门，昨晚值班在单位，现在可以早点来留言了。这是我第一次留言，刚刚碰到了喜欢的梁静茹的歌。哦，他还许愿许周五的专场哈、啊，
0: 专场、
1: 专场已经安排好了，周五大家来听就行了。
0: 对，这次专场可能不是梁静茹啊，但是下次总有机会
1: 啊，以后给大家安排梁静茹的专场哈、啊。还有我们的放放轻松说了，小朋友一早起来就说快点留言吧，希望被你们读到。嗯，早上好啊，正在路上听歌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0: 好嘞，我们来听这首萧敬腾的歌《我就是爱你》。

0: 萧敬腾，我就是爱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看到了一条留言啊，是这样说的，早上好，开启支教第三个月的生活，每天听着 Music Radio 洗漱吃早饭，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生活的一部分。坐标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朋友 CBNN、啊、哇，非常有意义啊，去支教现在是第三个月，不知道是否已经适应哈。所以说、那我们不如就今天根据这样的一个留言引发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事和自己本职工作完全不搭边，但是做完心里特别治愈，觉得超有意义的事。
0: 对，很有意义的事，但是跟你的本职工作没关系。
1: 对，可以说就是在你的范围内跨界了。
0: 对，现在都流行跨界嘛有什么跨界的东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你在你身上的这种跨界的经历，当然了你要说清你本职干什么，跨界做了什么事儿哈，有什么样的意义，通通都可以，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

0: 孙燕姿的咕叽咕叽，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咕叽咕叽啊，看着大家的留言也好像是有咕叽咕叽的好心情一样。好多学生朋友啊，三年级的不爱写作业，这位说了，我的本职是写作业，但是我玩猫很开心。他这挺会生搬硬套我们的话题哈。
0: 是啊，但是我其实我不看他留言，看他的昵称，我大概就猜出来他本职并不是很想做啊。
1: 谁想做呀，写作业这件事儿，对不对？这也算是小学生的一个跨界啊。那今天我们就说说你身上的那份跨界的经历，就是你本职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你做了一件跨界的自己觉得有意义又很治愈的事情哈。我们的萌萌牙也说了，我是呼和浩特，哦，这位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今天学校要数学期中考试啊，祝我考得全会，写得全对。哎呀，这个五一过后期中考试，五一没过好吧？
0: 应该过不好。
1: 对，还有我们的喵喵喵说了，我学的是土木工程，进了电力监理，干了人资，不相干的我呢，又开了宠物店，算不？这个跨的有点大，
0: 跨界非常多。但是我听说很多朋友啊，学的专业都跟 human resource 人力资源没什么关系，后来也都做了人资。
1: 啊，做了人资，哦，然后还可以做点别的，开个宠物店。
0: 对，看来他的这个跨界真的是跨的有点大啊。
1: 你有没有什么跨界的经历，孙杨？太多了，因为你做过很多事情。
0: 我卖过胶卷，算吗？
1: 胶卷这两个字好久没有听过了。
0: 对，在超市里面，我曾经有一个摊儿，就是卖胶卷。
1: 那都是哪年的事儿了？
0: 学生时代的事儿。
1: 哦，学生时代。那你现在呢？现在的经历？
0: 现在我就是一天得发展出一个爱好来，才能够特别开心的生活下去啊。
1: 也还行，在生活中找点乐趣哈。就是说说跨界。如果说到我自己的跨界呢，就是我当年刚进音乐之声当主持人的时候呢，还是一个新人。在音乐之声有一些重大的活动当中，我还做过这个礼仪。
0: 礼仪。张姨礼仪，就那个礼仪，
1: 礼仪
0: 还王叔呢啊！
1: 就比如说送个奖杯呀，就是做一些这样的活动。
0: 这个专业应该叫什么？叫做礼仪人员？
1: 叫专业礼仪啊，不专业礼，非专业礼仪。但是我做完之后，还有人给我递名片呢，说那个，哎呀，看你做的真好，
0: 到我们公司来做礼仪，
1: 你接不接活啊？我说不。
0: 算是啊，但是你当时觉得有意义吗？
1: 我觉得挺好玩的，其实，就是只要美美的，然后把你需要的事情做清楚就可以了。
0: 而且那个感觉还挺不内耗的一个工作啊。
1: 对，
0: 就是你不用想太多。所以其实对于朋友来讲啊，对你来说有意义，或者你觉得很开心，然后他又跟你的本职工作毫无关系，也欢迎大家分享这样的经历啊。
1: 好的，
0: 我们先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合唱，这是任贤齐和莫文蔚的《爱我爱我》。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你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啊，7:30了，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位听友说了，工程师每天陪老婆做摆摊甜品到半夜，
0: 挺恩爱啊。
1: 这个是陪老婆完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0: 哎，我跟你说啊，
1: 也算是赚钱的。这的事情，
0: 而且
1: 呢算跨界哈。
0: 对，这个朋友其实做这件事情很聪明啊，他不但让老婆很开心，可能还有点小收入，同时呢其实他也是让自己在开心。你知道很多成年人给小朋友买很多玩具，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小时候没玩过的这个诉求吗？
1: 算是一个也算是治愈的小跨界。
0: 对，也是在治愈自己吧。
1: 还有人很厉害，说我以前是做财务工作的，后来通过司法考试转岗了。
0: 法考啊，可真难考。
1: 从财务到司法考试啊，厉害厉害。这位说，我叫 RMB， 说我本职是药剂师，兼职跑网约车，有空也整点微商，时不常还得去演唱会卖点货。你说的这个演唱会卖货是那个门口荧光棒要吗？
0: 荧光棒 啊海报要吗？对对对，
1: 厉害。
0: 只能说哎，头脑非常的适合经商啊，
1: 也挺高能量的啊，闲不住。
0: 是，我们先来听这首 Britney Spears Every Time， 稍后跟大家继续聊什么你正在做的事跟你的本职工作没有关系，但是你觉得意义感特别强。

0: Britney Spears, Every Time。
1: Every time， 我们来看 Olivia， 她说本职是教培行业，之前为朋友的咖啡简餐店帮过忙，做了一年的跨界餐饮，也算是圆了一个梦想。啊，有这样的机会让你去圆这种跨界的梦想挺好的，刚好是朋友做的事情去帮忙。
0: 对，
1: 我也挺想干这样的事儿。
0: 而且还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行业，咖啡店，你知道吗？这年其实很多人都说不要轻易开咖啡店，因为咖啡店不见得赚钱啊。
1: 但有的人的梦想就是，哎呀，我想开一个咖啡店，悠闲一点啊，
0: 对，
1: 自己当老板，
0: 就是想感觉一下咖啡店那种舒适的体验啊。
1: 对，想得很美好哈。哎，我们这位很飒的苏苏说了，说到跨界，我觉得我最有发言权，我做酒店行业20年，集团下面有个中专学校，证照已经过期，领导让我把学校起死回生，酒店和教育行业的跨界真正做到了在干中学，经过一年的时间把证照全都拿下来了，
0: 边学哎边做，
1: 对，
0: 摸着石头过河，搞不好哎咱们就玩出点新花样来了。
1: 对，也可能说你也很适合这样的一方面啊，只是自己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新的能力，
0: 而且有的时候把你逼迫到这个份上就激发出你的一些新的潜能了。
1: 是的，闪亮兔牙，生物工程毕业生，现就职单位项目经理。哎，这个算跨界吗？生物工程，
0: 他现在是
1: 施工单位
0: 项目经理，应该算是比较厉害的工头，这种感觉啊，
1: 算
0: 监理，监理啊，
1: 监理，监理。还有我们这个 X Man 说，我学的工科，现在干党建。张飞也能拿绣花针了，哦，也是哈。
0: 你原来学工科，你也不能把这个形容为张飞。其实工科需要很多很多的，就是你能钻研的能力啊，还有这个
1: 细致哈，
0: 细致的能力啊。
1: 所以说，就是其实工科人的那份严谨，很适配党建工作当中的细致，
0: 挺适配的啊。
1: 对对对，还有我们的安然说了，我是做烘焙的，朋友给孩子过12岁生日宴，给我下达任务做宴会主持，我是全程颤抖着主持完的。基本上算圆满吧，你的朋友对你非常的信任哈。
0: 我想问你朋友看中哪一点让你哪一点让你做主持，
1: 而且12岁生日啊，算是小朋友的一个，应该算是12年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0: 哎，算是一个转折点了，
1: 是吧？
0: 12岁差不多是小学到初中的这个阶段啊，
1: 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这么对你这么信任哈，把这样的一个大事儿交给你，还好你没掉链子。还有我们的这位是一名汽车工程师，还记得在这个有一段期间啊，大家不方便出门的时候，给大家理发，工会为此还颁发了一个爱心证书。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挺有意义的，一天下来腰酸胳膊疼的 Tony 老师也不好干呐，
0: 真不好干啊。 Tony 老师，如果你干好了还真的挺厉害的，而且你有好多好多的机会，可能很多人都需要你。我之前也给别人剪过头发，就是在这个第二段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然后我同学最后的时候就你给我剪吧，然后他们就排着队让我给他们剪。
1: 应该就是那种可以放一个那种卡尺直接推的吧。
0: 对，其实也行啊，但是你也不能乱来。
1: 你要是给女士剪那种带层次的长发，那肯定不行。
0: 那在宿舍里也没有女生啊，就是男同学。
1: 那这个用推子一推我也会。
0: 那试试看，
1: 关键是大家都信任你，大家都来，这样的话呢成为了你暂时的一个小工作，确实像这位朋友说的挺有意义的，
0: 而且我剪完他们都说好，关键不花钱，
1: 厉害、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啊，说说在你的职业生涯生活经历当中做的那件跨界的事。
0: 好，继续来听李健的贝加尔湖畔云听留言给我们。

0: 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1: 非常悠扬的歌声啊，也希望大家星期四好心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嗯，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你们生活当中的那些自己范围内的跨界。北京子璇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十多年前带大学的演出团去墨西哥的孔子学院演出，当了一回音响师，给各个节目播放音乐，跟演员配合的天衣无缝，至今难忘，挺有成就感的。就是、
0: 哦、这个确实挺不错的啊、嗯、
1: 肩扛重任啊那会儿，
0: 而且让这个其他国家的人民也看到了你的风采、
1: 啊、对，你的专业，
0: 你的专业
1: 你的多能，
0: 人家肯定说哎呀，这是应该是音响专业毕业的。
1: 对，你想啊，给各个节目播放音乐，看似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0: 但
1: 挺难的，因为你要保证这个衔接无误，
0: 卡住那个点儿。
1: 对，然后呢，要这个不能空档。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哦、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剪辑啊，为什么有的视频特别好看，我跟你说有的人没有注意他声音的元素，所以你这个卡点卡准，说明你非常厉害了、啊、
1: 比如说有淡入淡出啊等等，你不能很生硬的、嗯、这也是很难的，也需要一份细致在其中。这位四月暖暖说了，飞镖自动化采购下班后零碎时间会穿手链、嗯、和白天工作无关，真的很治愈。
0: 你看这位朋友穿手链可能他不是为了卖手链啊、嗯、
1: 对，
0: 他就是为了自己
1: 喜欢。
0: 嗯，还有很多人最近都在织毛衣你知道吗？
1: 啊，
0: 很多人都在织毛衣，
1: 好像这件事就是时不时的就能流行一段时间，
0: 而且他们真的是就是为了治愈自己。而且那个织毛衣的针呢，现在越来越多样了，还有那种看起来像根笔一样的东西特别粗。
1: 虽然你关注的范围好广呀。
0: 是，我真的是
1: 会飞的鱼说了，我是数学老师，跨界当了一个学期的体育老师。我常常开玩笑给我们的孩子们说，你们的数学真的是体育老师教的、
0: 啊、这是真的是一个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例子、啊、
1: 不对，你应该说是自己是数学老师对不对，那你应该跟孩子们说、啊、你们这体育不行啊，数学老师教的吧。
0: 也可以成立啊，
1: 对吧？
0: 这不过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眼见为实了，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1: 我觉得你这个一个学期下来以后，孩子们应该更喜欢你了。
0: 而且我跟你说啊，其实你的这个数学还有你的体育是相通的。
1: 嗯，
0: 你整个运动的这个整个协调起来，你的大脑的发育可能也会更加均衡。
1: 嗯，
0: 对你解数学题也是有帮助的。
1: 哎、
0: 所以不要说你只学不去参加体育运动，这样是不太好的。
1: 而且这个是要小一点去开发，
0: 啊、
1: 就是在小朋友小的时候啊，尽量开发他这个运动的能力、四肢的协调能力，可能对他这个大脑的发育是有好处的，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位 DI。说了，上班做财务，下班网上教小朋友英语。
0: 哦，教别的小朋友英语。
1: 他是做财务的、哦、其实啊，财务工作也不一定他是他最擅长的东西，可能比较、嗯、他英语特别好，
0: 反而他可能教英语是最喜欢的一件事。
1: 对，他可能生活他自己的这个赚钱的事情并没有发挥他的特长，但是呢、嗯、他这个饭碗不能丢，然后他又做了给小朋友教英语这件事情，
0: 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这个你现在的主要的本职工作、嗯、并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1: 是的，
0: 对，它可能只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当然它也很重要，但是呢它并不代表啊，你这个不行了，你就失去了很多东西啊，你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生长，
1: 把自己的特长啊可以发挥出来。
0: 对，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你的那些本职工作以外的你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好不好？这是梁咏琪的 Amore。

偶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啊！看到大家的这些生活当中的小跨界，真的挺有意思的。刚刚这位听友说 IT 人兼职工会主席算不，已经撮合了几对了，说还组织活动、联欢会，生活当中还借鉴了很多从音乐之声听来的音乐
0: 等等。他兼职是工会主席，然后工作是撮合别人
1: 啊，撮就是工会主席嘛，就管的比较多啊，大家生活的日常你不都得面面俱到吗？
0: 工会主席还要管这个吗？
1: 那当然了，工会要就是体贴到大家的生活日常，除了工作以外，生活当中的一些难题呀、也要去解决去关心、人家还非常细致到撮合了几对呢。

0: 真有人有成人之美啊，真的是、
1: 啊、
0: 还有我们的释满满呀、啊、说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做了会计、
1: 嗯、会计做会计的朋友也挺多的啊。
0: 是的，还有我们这位是飞机维修工程师，周末兼职篮球教练员，算不算跨界、
1: 那肯定算跨界了。
0: 他说因为大学的时候是打联赛的运动员
1: CUBA,
0: 啊，然后加上喜欢小孩子，所以也挺喜欢教小朋友的。
1: 厉害厉害。
0: 这件事特别棒啊，其实白天呢守着本职工作认真谋生，安安稳稳的扛起这份生活的责任、
1: 嗯、
0: 业余时间呢跳出你这个职业框架去做一件完全不搭边却充满就是热爱心爱的事，其实挺好的。本职工作嘛、嗯、就是生活的底气，是安身立命的这种烟火日常、
1: 嗯、
0: 但是呢跨界是一份热爱，也算是疲惫生活里面的一个精神解药，不图名不图利，只图内心的那份丰盈和浪漫。
1: 是的，你的爱好啊可以支撑你走很久，所以千万在你的日常当中留一些时间给这个部分。我们继续来听戴佩妮的时间快转。

0: 感谢你的时间快转，时间快速转到了7:55，第一个小时马上过去了。
1: 对，还剩下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抓紧看几条留言啊。行走的大鱼是一名中医，经常化身露营主理人，组织身边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去山水中放松心情，我也乐在其中。
0: 啊、
1: 这个特别好哈，也算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很特别的跨界。你也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你知道，有的人就是很善于组织活动，像我就不行，
0: 我就不行，
1: 我的执行能力特别强。你可以叫我说你今天去干这件事，干这件事，但是你要让我、
0: 发起这个活动，
1: 组个局啊，细致入微的，哎呀，我就会很担心我组织不好，
0: 我也很头疼这件事、
1: 我怕大家不愿意参与，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有的人就很适合，就像刚刚这位朋友啊，露营主理人啊、还看到了几条留言，像这一位说许诺 Seven 啊、外语系毕业的会计，在兼职教跳舞，这个跨界怎么样？
0: 这个有点像不会学什么的厨子，不是好记者，就是这种。
1: 你说到厨子，这也有一个啊，吃麻豆腐喝威士忌。这位朋友说，上学时学的是汽车设计，工作进了环卫局，现在在远洋货轮做厨子。
0: 哎，挺浪漫的这个工作啊，就是虽然说你是不是就是在那个货轮上一直可能有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靠岸了才能下来？
1: 对对，就是那种做厨子。
0: 这个对有些不喜欢的人来讲呢，就是有一点漫长，但是对喜欢大海。喜欢这种浪漫又不怕这种孤独的人来讲特别浪漫啊。
1: 哦，然后你看他是学什么，学汽车设计的，其实应该是能做到这样的完全跨界的人，一定是他有很强的这种学习能力，领悟能力、包括做厨师也是有一定的悟性才行。
0: 就之前有一句话说，人什么时候是真正的所谓的衰老，其实并不是你的年龄衰老，而是你停止学习新东西的时候，你慢慢就会觉得说自己有点衰老了、所以你只要持续学下去，咱就不会老啊！
1: 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这么回事。还有我们的帮子说了，本职工作呢是化学相关的检验工作，周末有空会去博物馆做志愿者，场馆服务，帮助别人，也很治愈工作上的焦虑。你看，这就是工作和生活的一份平衡。
0: 是的，非常有意义啊！我们这个小时最后跟大家听的这首歌是 Black Eyed Peas，I Got Feeling。下个小时回来。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